0: 律法规，引导渔民群众依法从业，守护生态。
1: 都有明确，
2: 不能够电鱼，然后我们这个
3: 航道里面的不能啊，
2: 航道也不能去，敏感海域呢也不要去，然后我们这个禁渔区里面呢也不能从事捕捞，而且马上这5月1号这伏休开始了。那渔民这一块做工作确实是需要用一些技巧，针对本地的渔民哈，你有时候用普通话跟他讲，你这个效果呢就不能用闽南话跟他讲效果好，对你这个执法的抗拒就会小。那我一般先说句闽南话，老塞啊，我跟你讲哈，你要配合起来哈，然后跟他说一说之后，反正先说一下闽南话，后面就说个普通话，后面慢慢的进行引导安抚。我们在执法的过程中啊，法律是应该要讲的，但是呢有时候温度呢也要体现。
0: 而高俊峰的这份温暖和亲近感，不止渔民，身边的同事也深有体会。
4: 从他这个组织大项活动，平时的工作日常主持这一块啊，整个队伍的运转这块，我感觉他能力素质是非常中科全面的。在平时兄弟们出去执法，这个有什么这个苦累啊，身体不舒服出现的这个受伤的情况，他都第一时间过来嘘寒问暖。
5: 去年就是三无船舶的查处扣押，因为他个人第一时间冲上去，然后我们当时所有的大队队员都一窝蜂的冲上去，给刚进入大队的我有点极大的震撼。然后那个时候高俊峰大队长讲了一句话，就是兄弟们跟我上和兄弟们给我上，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只有你自己敢以身作则，兄弟们才会跟你一起往上冲，极难险重的任务大家也才愿意往上干。
0: 执法要严，普法要暖。在乌措，高俊峰一边执法一边普法，而在另一边的高崎渔港，陈明玲也忙着为新法施行铺路搭桥。
6: 渔业法，新的渔业法知道吗？
7: 知道
6: 啊，知道
7: 啊，有看过。
6: 这两个宣传资料，
7: 嗯，
6: 这个是新渔业法，5月1号要实行的。
7: 好，
6: 来。
8: 我叫陈明林，进入支队到现在是12个年头。我的工作主要是海域组的工作，然后还有大队的法制审核工作。
6: 我们二大队辖区主要是负责集美和海沧的海域，我们的整个海域在厦门应该是叫景观海域，就是海景非常漂亮，就是我们很多游客就是都很喜欢来看海，所以说保持海域的整洁美丽，还有海域的生态安全，是我们大队海域执法组的一项重要的任务。
0: 陈密林所在的综合二大队承担着高崎渔港便民服务窗口的日常工作。2025年1月，这个全国首创海上一站式政务服务平台正式运营，巧用驻泊于趸船上的服务窗口，让渔业审批服务更贴心、更高效。
6: 现在我们在你这个船开始年检哈，按照检验证书，你这个应该配救生衣2套，啊，救生衣2套，救生圈1个。就是我们所有涉渔的渔船检验、船员办证、渔船的过户都在这边，他们就是到一个地方来，特别是海上有时候他工作完他就可以顺便过来，他就是非常方便，比原来方便得多，大部分都可以做到，最多跑一趟，就是我们在一趟就把这个事情就可以办完。
9: 以前在山坡尾啊，坐公交车要3个多小时来回，那来在这边不要一个小时就到了，太方便了。后来这边那个工作人员对我们渔民随时来，他随时跟我们办证，很方便。
0: 作为退伍军人，陈明玲将军民鱼水情的信念带到了执法一线，多年来这份事业对他来说依然充满新鲜感与挑战性，但也少不了无奈。
6: 感觉海洋执法还是挺难的。2017年非法占用海域建设沙场，当时是一个很突出的违法问题，通过这个常规的手段，这个违法行为就是没有很有效的制止。很多队员哈，其实当时也会一种焦虑，是我们也挺无奈的，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么用心这么努力，并且很也想尽了很多办法，但是有些违法就是没有遏制下去，但是后面改变了我们传统的这种执法。

0: 模式，后面也是比较很有效的遏制了这个非法填海的这种势头。
1: 在日复一日的执法巡航中，他们守护着厦门，也在这座城市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归属与成就。
0: 到这个环境是我自愿的，就是我现在做的是我喜欢做的事情，反正我自己现在也是已经融入厦门的海。
2: 现在我回家，人家都说厦门的女婿回来，我现在在家里面他们已经把我化成厦门人了。
1: 甘于晒黑，敢唱黑脸，亮剑黑夜，这是全体厦门海洋人的精神内核。他们的使命就是成为浪尖上的蓝盾，守护这片蔚蓝大海。
3: 作为一名从小在厦门长大的孩子，我认为厦门的海洋是它展示美丽风貌的一张重要名片。作为一名新加入海洋执法的新人，我认为我接下来的目标是要成为一名能战斗、作风硬、业务精的海洋执法者。
4: 作为一个执法队员嘛，我们也有信心、有决心，把我们这个厦门海域，就是说厦门海域的这个管理好、维护好。
5: 因为我是陆军部队出来的，原来是防空的，所以我觉得到海洋执法这块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幸事，对吧？海陆空全面补齐的，守护海洋资源，这个维护海洋生态，特别是守护好我们重要的一些滨海景观的生态呀、啊，欢迎我们这个全国各地的朋友过来厦门旅游啊，是我非常感觉非常自豪和荣耀的一项光荣的职业。
0: 我们的使命就是要让厦门的海变得越来越美。让我们的高质量发展就是发展得更好。
6: 以执法为盾，那护碧海银滩，以修复为笔，会人海共生，让我们的厦门海成为我们这个人海和谐的一个典范。

0: 还有我。
1: 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2: 我求你了，白医生。
0: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刘曼丽的子宫。
3: 放开我啊！
4: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5: 这个罪名不认。
6: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7: 女神萌上演，5月2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8: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9: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10: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8: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19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1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

而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好，
3: 我要一个大包壳，
2: 请稍等。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

0: 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5: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6: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5: 搭手？我看行。
6: 请吧。
5: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这里是福建省最大的天然淡水湖平潭三十六角湖。
1: 三十六角湖它真的就是真实的是就是一个母亲湖。
0: 守护这片母亲湖它十年如一日。
1: 你看我现在头发都白了，因为我刚回平潭的时候其实才30出头，但是现在已经快50岁。

0: 就是时间是非常快的。
1: 初心和梦想在这一汪湖水中萌发壮大，
0: 我们是要让我们平潭的这些大部分的要去了解水源地是怎么保护的，
1: 走出缺水困境，拥抱时代机遇，海岛的淡水守望者，书写动人情怀。
0: 我曾经的那个初心没有改变，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0: 好的，好，那我们整理一下，我们后天要这边开展一场生态教育研学营，围绕着36角湖自然保护区，我们今天把场地整理了一下。
1: 毛秀娟，平塘环保志愿者协会秘书长，民间环保工作者，多年来致力于河湖环境保护工作。4年前，他在临近36角湖的湖南村阳山门，成立了乡村自然教育驿站，向基层大众传播环保理念。而今年，也已经是他回到家乡从事环保事业的第16个年头了。
0: 我是36角湖的原住民，我在2009年从福州回到平塘，当时的出发点就是家乡变成综合实验区了，就觉得我要回到家乡。其实我对城市的这种钢筋水泥就幸福感相对会低一些，就是很怀念我童年的时光，就是在大自然中长大。
1: 21世纪第一个10年末期的平潭正积蓄着能量，这个福建省最大的岛上之城正努力迈入发展新阶段。而在当时，毛秀娟的内心就产生了忧虑，城市的开发是否会改变那份独属家乡的自然环境。这份担忧也促成了她回乡的决心。
0: 一听说这个平潭这个作为一个海岛要被开发，我就很担心它也会成为像其他城市一样，这个自然环境没有了，会把平潭把我们家乡改变了，这是我由衷的觉得有一种很深的担忧。再加上觉得我差不多这种年龄，我也可以回去为家乡做点什么。你拿好袋子哈，你夹进去。好 ，OK， 好。捡垃圾的这个效率要高，是这样子哈。
2: 怎么高？怎么高？
0: 你这个应该好夹。
2: 这个
0: 要学会夹。
2: 这
0: 夹大个的。
2: 好的好的。小个不夹吗？
0: 小的是这样，我们捡垃圾有一个原则，好捡的先捡。
1: 拾捡垃圾，净湖护河，是毛秀娟与河湖环保志愿者最经常做的事情。而这一做就是10几年，尽管这项工作费时费力，可每次看到36角湖清澈的湖水，毛秀娟又觉得一切都值得了。
0: 好了，给你看看这湖美不美？美吗？
2: 好美哦！
0: 所以说，垃圾是不能留下，没有垃圾的这个大自然，心里有没有被净化了？
2: 这里真的好美啊！
0: 36角湖，它真的就是真实的是，就是一个母亲。我是七零后的，那70后呢，其实对36角湖是非常有情有情感的，因为基本上我们那个年代哈，就是春秋游，我们都会去到36角湖去看一下。
1: 自小在36角湖附近村落长大的毛秀娟，对这片湖水有着特殊的情愫。澄澈碧波间流转的不仅是自然风光，更藏有她童年里最柔软最温暖的记忆底色。
0: 我小时候哈，我们当时这个会在湖里面游泳啊，洗衣服，我们村里都在那边洗衣服啊。从我的童年的印象当中，它就是非常非常的美。但是我在做这个

0: 志愿者活动的时候，我发现我们零零后的，包括九零后的一些平坦的年轻人，其实连三十六角湖都没有来过。啊，这是我其实蛮惊讶的。我以为这么好的一个湖，应该是平坦人都应该是知道的，哎，发现他们都不知道，甚至都没有来过。
1: 三十六角湖是福建最大的天然淡水湖，不仅景色秀美，还是平潭岛唯一的淡水水源地。作为福建有名的饶屿地区，平潭长期受到淡水资源短缺的制约。过去人均水资源量仅260立方米，相当于全国人均水平的1/8，属于典型的绝对贫水区。然而作为水源地，三十六角湖却存在着天然的劣势，依赖降水，水量极不稳定。随着时间推移，三十六角湖的淡水日益短缺，人们不得不四处求水。
0: 以前其实喝水都是个问题，也不要说水质了，就是水经常不够喝了，喝着喝着就是抽完以后水都干掉了，所以说它水平面会一直下降。原来平潭可能一天有时候两天就要停一次水，两天就停一次水，都要等着三十六角湖水要供应上再能提供，是这样子。
1: 为了解决人民喝水难的问题，2018年一闸三线工程启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福建省最大的饮调水工程。一闸即永泰莒口拦河闸，三线即闽江竹崎至大张西浦水线，永泰莒口至福州长乐输水线，以及永泰莒口至福清平潭输水线，旨在解决闽江口城市群和平潭供水短缺问题。2023年7月，随着一闸三线工程全线通水，平潭靠天吃水的历史也宣告结束，而三十六角湖从此再也没有干涸过。
0: 现在其实三十六角湖它就是一个水库，它是要把外面的水调进来，来供应到全平潭人喝水的这样的一个，做这样是真的是对平潭来说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吧。
1: 三十六角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对于水源地的保护，同样需要凝聚基层的努力。而毛秀娟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保护三十六角湖不能只靠钱，还应该重视湖水周边的生态环境。
0: 像这种天人菊，然后这其实也是我当时种的。这个天人菊呢，它原来是也是我们别的地方的原生物种，然后我们把它移过来了。看我们把它移过来之后呢，种了一片，你看这么多年过去，它就变成连片的，这叫天人菊，天人合一的天人菊。那它这个天人菊也是台湾澎湖湾的献花，那外婆的澎湖湾这个献花啊，它是非常适合这个沙地的生长。在刚刚回到自己家乡，2010年回去的时候，其实我们那个水质，因为我们太干旱了，那个水都枯掉了，然后其实水质啊各方面是非常非常差的。我当时的时候我也蛮担心的，我心想那这个生态没了，我也这么担心，因为我们身处在一个自然保护区，包括水源地里面，我种下了大概有70亩的乡土物种，大概有50几种的树种，包括地被的，包括灌木的，包括乔木。才上来，那像这些树其实也都是我们植树造林时候种的。
2: 忘了。
0: 这一排树其实时间并不是很久了，大概3-4年吧，3-4年就这么大了。
1: 当年手植之树，今已亭亭盖矣。围绕着三十六角湖，毛秀娟践行着自己的初心，毫不动摇。而现在，她希望将这份对自然的爱散播出去。
0: 这个都是我们平潭母亲湖三十六角湖开展我们一些志愿活动之后，然后我们的小朋友啊，包括青少年啊，然后都会

0: 叫他留下一些话语啊，可能是对母亲府的一些祝福，还有他们的体验。我们从应该是从2017年就开始了，对，到现在2017年，到现在7年的时间了。所以说一批又一批的志愿者，嗯，可能都会通过我们那个保护母亲湖的活动来感受一下我们36角湖的它的对它的一个就是这种魅力吧。
1: 2017年，毛秀娟开始担任平潭环保志愿者协会秘书长。8年来，她负责团队运营及公益组织架构的完善，着手引进水源保护专业产品，打造自然教育科普宣教体系，并推动了36角湖志愿保护的专业化。
0: 我们现在是整个环保也从原来简单的捡垃圾，变成了一个开发成一个环境教育的一个模式。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甚至说做到一个乡村的一个振兴的模式。我们是要让我们的青少年，或者说让我们平潭的这些大部分人要去了解这个水源地是怎么保护的。我们也许整个围绕着36角湖乡村这边，可能生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被改变，绿色的生活方式。
1: 经过长时间的筹备，多达40个孩子参与的自然研学营正式开营。身为发起人的毛秀娟终于能够卸下连日来的紧绷，与孩子们在一起，她好像也年轻了好几岁。
2: 大家好，我是平潭环保志愿者协会的秘书长，然后我也是清理部自然学校的发起人。我们的大自然就是一所学校，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大家就是到我们大自然中，其实亲近我们的大自然，然后来感受我们大自然的魔力，然后一起来学习一些自然的小知识。作为我本人，我作为一个热爱家乡的一个代表，我也期待就是未来我们大家都会热爱我们的家乡啊。我们的家乡就是平潭岛，我们的家乡还包括36角湖，我们的家乡还包括我们看到的木麻华，我们看到的天空，还有我们的草地。我们平潭就是平潭岛的一草一木都要成为我们的情感的链接。所以说我们倡导的是什么？走进大自然，然后亲近大自然，然后我们呢热爱大自然啊，然后最终学会如何保护大自然。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说曾经的那个初心没有改变。因为我觉得人就是说就像来到这世上嘛，都要找到自己那个使命。你看我现在头发都白了，因为我刚回平潭的时候其实才30出头，但是现在已经快50岁了，其实依然是很困难，依然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我觉得是非常的非常的美好。美好是觉得我认为我做这件事情得到了很多很多人的支持，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觉得我也在推进了这样一个世界的有一定的改善发展。那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有成就感的。
1: 人生须臾不过数十载，毛秀娟将自己的命运与36角湖深深地连结在一起。这汪清澈的湖水映着它不变的初心，也承载着海岛人的期盼。他说他会一直为36角湖驻足守望，因为守护这湖清水就是守护平潭岛最美的明天。
3: 逐梦深蓝，星火燎原。
4: 海洋知识竞赛
3: 自2008年起，全国海洋知识竞赛的青春赛道上，一届届的海洋学子勇敢追逐蓝色梦想，把一张张青春答卷书写在碧波中。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2026破浪再出发，
5: 恭喜你们！
3: 大学生组将延续高校选拔、地区角逐、海军院校竞赛三大通道。公众所开放自然资源宣传教育综合平台海博 TV APP、 支付宝、大大星球等数字阵地，本届竞赛还得

0: 各方共同支持，专业性与影响力再度升级。更多参赛详情请登录自然资源部宣传教育中心网站。
1: 排名第一的
0: 第十五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与时代共潮生。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4: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天都有上等鱼肉经过精心烹饪，现在撑着浓郁。
3: 接着演。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你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景。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一个烟头，一次饮吹，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

0: 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

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

0: 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2: 请吧。
1: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

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陈纪晓岚恭迎圣驾。哼，纪晓岚，你还算知趣，赶快退后，请皇上亲自御审此案吧。
1: 不，皇上不能。

0: 预审，
1: 放肆！
0: 大清律法明定回避制度，犯人亲属不得审理案件。老夫人柳如絮是皇上的生母，皇上是本案主犯之子，理应回避呀！皇上，
1: 记下来，你好大的胆子！大清律律不是给皇上定的。
2: 和珅，不要吵了。
1: 这，
2: 季云，今日结案，你宣判吧。
0: 臣遵旨。

0: 太师爷徐斌，斩立决！盐城知县范大统，斩立决！盐城知府刘昌甫，斩立决！
1: 大人，皇上。
0: 纪晓岚宣判，柳如旭，人称薛大老板，斩立决。
2: 纪晓岚，还有什么人没判？

0: 纪晓岚斩立决。
1: 纪晓岚何罪？
0: 纪晓岚身为人臣，却杀了皇上生母，大逆不道，理当处死。
2: 小月斩立决。
3: 小月，先生为维护公道而死，小月陪他死。小月，
2: 纪晓岚，潘有一人也当斩。
3: 爱新觉罗弘历，斩立决。
4: 皇上，
2: 不，皇上无罪啊！
3: 朕身为一国之君，为维护国法不能保全生母，亦当出战，
2: 以为天下不孝子戒。
3: 皇上，
2: 臣不能叛军呐。子可以殉母。
3: 皇上，
2: 娘，你放心，孩儿自刎已遂。
5: 纪晓岚，你难道毫无人性吗？你赶快放老夫人，否则皇上可就……
6: 纪先生，皇上不能死！
3: 我知道，你，
6: 落汤之前就知道难逃一死。
2: 我就吃了一颗毒药，娘，我还死了那么多人，
6: 死何足惜？快传御医，传御医啊！皇上，不是大军律法斩我，是我自己厌恶人世。 要好好的，好好的做你的皇上，活着见儿一面，死而无怨了，
3: 娘。

0: 何大人到。
1: 进来吧。
2: 奴才和珅叩见皇上。
1: 免礼，快过来瞧瞧。
2: 见皇上。哦，皇上正在赏花。西山行旅图啊。
1: 你帮着鉴定鉴定，看看是不是真迹。
2: 奴才不敢。

0: 皇上以为呢？
1: 朕左看右看，怎么看好像都是真品，名人名笔，名不虚传。
0: 哦，那皇上既然说这是真的，那肯定是真的了。没错没错，肯定是真的。皇上法眼如炬，岂是奴才比得了的呀？再者说，只要签上您的御笔题字，这幅画就身价百倍了。
2: 纪大人到。
3: 臣纪晓岚叩见皇上。
1: 快起来吧，快起来吧。
3: 谢皇上。
1: 你也来瞧瞧这幅精美绝妙的好画。
3: 好，谢皇上。衣衫情侣服，
0: 对对对，

0: 皇上，这纸是旧的，墨也是旧的，只是这印章的颜色有点不大相同。我的，你说的是？
1: 我能看不出来吗？可皇上刚才说这幅画是真的。
2: 放宽的落款通常是在草丛、树木、亭台楼阁之间，可这幅画，他好像改变习惯了。宋人作画通常是以萧疏淡雅为上品，可是这一堆一堆的。
1: 是是是，皇上所言极是啊！你瞧这密密匝匝的，全挤在一块儿了。皇上刚才是卖个破绽，谁知奴才偏偏就上了当了。
2: 哎呀，好啊，这画是真是假先不说了。季云，朕有话要问你。奶娘的命案悬疑已久，依你之见，有无破绽可寻？啊，
0: 皇上，奶娘服用的药方看起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此案最大的线索是药方的用纸，臣隐约记得药方上有一个水印，水印中有“28亩田”四个字。
2: 28亩田，
0: 这28亩田，它就是一个黄字啊！臣一直不解。堂堂殿前御医吕长安为什么会用一个姓黄的药方献到宫中？这其中必有缘故啊，皇上。
2: 吕医人在何处？啊，
1: 一直押在大牢里。
2: 季云，
0: 臣在。
2: 朕派你去详查此案，一定要把奶娘的命案查他个水落石出。
0: 臣遵旨。可是皇上，臣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2: 说。
0: 臣想请皇上恩准何大人与臣共同办理此案。
1: 你把我扯进去干什么？
0: 何大人忠君爱国，精明强干，这世人皆知。可是何大人还有另外一个毛病，就是专门给干事的人呢使坏挑刺儿。
1: 季长安，在皇上面前你怎么敢信口雌黄？
0: 您不是这样。
1: 他就是这样，不能这样直说嘛，简直斯文扫地。
2: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两个吵嘴吵不烦，朕都听烦了。

0: 皇儿与两位爱卿是在谈论国事吗？
1: 儿臣等正在讨论乃娘命案一事，并下令和珅、纪晓岚从速办理此案。
0: 很好，纪先生办案我是一向放心的。
2: 太后，您老人家也准我办案好不好？
0: 你这个小丫头片子会办案吗？
2: 太后，我从前唱戏的时候扮演过狄仁杰、包公，办案都是非常在行的。
0: 好，哀家特准你协办此案。
2: 多谢太后，领旨。

0: 罪臣吕长安叩见中堂大人。
1: 吕长安，你身为御医，本受朝廷器重，医者父母心，乃娘之子，你难道不觉得愧疚吗？
0: 天意呀，天意呀，劫数啊，劫数，有道是在劫难逃啊。
1: 大胆吕长安，公堂之上居然敢信口雌黄，闪烁其词，大刑伺候。
2: 慢，
3: 何兰，请慢，让季某说两句。
2: 说吧。
4: 吕长安，乃娘之死必有隐情，你身为御医，应知事关重大，我想在你身上必然有不白之冤，你为什么不说出来呢？
1: 说出来。
0: 有些事情我可以说清楚，可是有些事情我宁死也不能说呀。
1: 看来不动大刑，你是不会开口说话呀。啊，来人
2: 啊。何大人，
0: 您声音嘶哑，痰气上扬，双目红肿，脖筋僵直，分明是虚火上升，大难临头啊。我劝您还是少动肝火，静心调养才对啊。
1: 大堂之上，你居然敢跟本中堂如此讲话。
4: 何大人息怒，何大人息怒。
3: 大人，大人，这大夫他是一片好意呢。你看您这
4: 大胆吕长安。
0: 罪臣在，
4: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如果你真犯了罪，谁也帮不了你，
1: 谁也帮不了你。
4: 如果你另有隐情，何不在这公堂之上大胆地讲出来呢？
5: 对啊，讲出来吧。
1: 讲出来。
4: 好，我给你12个时辰，明日此时我们再来这里，那时候希望听到你的真情实话。
3: 何大人，就这样吧。
4: 退堂。
6: 先生，我看那个吕御医分明有难言之隐，他不会是带人受过吧？
4: 虽不重，亦不远矣。
6: 你说话不要老气横秋的好不好嘛？
4: 哎，你是怎么混进后宫的？连太后都喜欢你了？
7: 小女子我自有妙计了。
6: 知道吗？

0: 我就不告诉你。
1: 哎，你知道吗？太后她不但喜欢我，她还特准我随时可以入宫去看望她老人家呢。她还对我说。
2: 说什么？
1: 她说适当时机要收我做义女。
2: 哦，那你岂不成了格格了？
1: 对呀。
2: 啊，那你倒可以和贾贝勒爷福康安配成一对了。
1: 你说什么？

0: 何大人，到底是吉是凶啊？哎，卜卦学问大了，明明看着是吉，转眼变成凶了；明明是凶，却又变成吉了。
1: 那不是白卜了吗？
0: 哎，别急了，弟，别急。瞧，这幅卦却说得明明白白：开始由吉变凶，后来逢凶化吉，最后是上上。
2: 大吉啊！
0: 那您是说咱们的药一定能炼成喽？
2: 当然，没问题。
0: 那我就放心了。盗用贡品是要掉脑袋的。
2: 掉脑袋？
0: 嗯，
2: 掉谁的脑袋啊？你的还是我的？咱们忠心为皇上，别人舍得，皇上能舍得吗？
0: 别的我倒不担心。 我就担心纪大烟袋。他？哼，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喽。为了查什么药方奇案，他硬要拖我下水，我能上他的当？哼，
2: 说的也是啊，这案子能破，早就破了嘛。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呀，这奶娘。 可是后宫皇上亲近之人，无缘无故的中毒身亡，除了药方，有没有别的线索？皇上能不着急吗？再者说了，连御医都靠不住了，真要想谋害什么人，防不胜防啊！如此棘手的案子，让他纪晓岚去办，再好不过了。<笑>
0: 听说十四王爷也被这案子惊动了。
2: 那我倒要问问你喽，你是不是听那个四姑娘说的呀？啊，这女人可很难缠，老弟，你得小心点哦。
0: 哎，大人，带刺儿的花才是男人最爱采的。
2: 哦，
0: 您放心，我福康安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哎呀。
2: 那我要祝你好运喽！哎，我们再来看看啊，瞧，又是上上大吉。<笑><笑>

0: 也请。
1: 请。
0: 王爷最近深居简出，可是宫内又有新的消息。
1: 那就请福大人说说看。
0: 太后有意移銮东岳，祭拜天地，祈福国泰民安。
1: 那好啊，那又要烦劳他老人家了。
0: 还有一件事，皇上指令河中堂与纪晓岚侦办乃娘的命案。
1: 一个小小的乃娘，值得如此大惊小怪吗？
0: 说的也是啊，简直是没事找事儿。

0: 王爷，福大人，来这边坐。
1: 四姑娘，福大人来探望您来了。
2: 不，下官探望王爷来的。
1: 哎，看望谁都是一样的。来，本王再敬你一杯。 请，
2: 谢王爷。

0: 臣纪晓岚叩见皇上，
1: 起来吧。
0: 谢皇上。
2: 纪云，
3: 臣在。
0: 朕命你去查询乃娘命案一事，可有消息回报？
1: 回皇上话，臣昨日与何大人还有杜小月当堂会审吕长安，可是没有问出个结果。
2: 哼，我看你是永远也问不出结果来了。
1: 皇上，您这意思……
0: 让何大人说吧。
1: 这。 昨天，奴才和纪大人，还有杜小月一块审讯吕长安。那吕长安言辞闪烁，十分的反常。奴才以为非同大刑，他是不会招供的。可是偏偏被纪大人所阻止。纪大人大概没有想到吧。 今天清晨，在刑部大牢之内，居然又发生了一起命案。当奴才前去勘查的时候，只见牢门大开，所有的狱卒中毒身亡。
0: 那吕长安呢？踪影全无，
1: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八成。
0: 那吕长安是毒死了狱卒，畏罪潜逃了。怎么会出这种事儿？纪云，
3: 臣在。
0: 本朝自建国以来，还从未发生过在大牢之内罪犯潜逃之事。
3: 是，
0: 竟然还毒死了狱卒，真是无法无天。
3: 是。
0: 朕
3: 也了解到这个吕长安是山东临清人士。
1: 朕命你微服出巡，秘密私访，看看是否另有险情。
3: 臣遵旨。皇上，臣有一句话，不知皇上是否也让何大人和我一同前去？
0: 这让你去你就去，不要东问西问的。
3: 臣知罪。
1: 皇上，那杜小月她去不去？
4: 靠近点儿，陪哀家呀，好好聊聊。太后，今天呢，我给你讲一个南方的故事，听好不好？
5: 不了，今天呢，我要听你自己的故事。
4: 我的故事？是啊，有人说呀，皇上喜欢你，也有人说纪晓岚也喜欢你，我还听人说。 这和珅对你也有点意思，我想问呐，这几个人里面，你最喜欢谁？嗯，哼，你这个丫头片子啊，人小鬼大，居然还脸红。好，你不好意思说呀，我就一个一个的问。 坦白说，你喜欢皇上吗？
5: 我喜欢皇上，皇上像我的大哥哥，高高在上，处处关心我、爱护我。可是他的地位实在太高了。

0: 我想我是配不上他的。
1: 那和珅呢？也坦白说，没关系的。
0: 和大人这个人，他油嘴滑舌的，表面忠厚，内心狡诈，说翻脸就翻脸，这种人我死也不会喜欢的。
1: 那纪晓岚呢？他可是个才子啊。
0: 纪先生嘛，我也不喜欢他，他太老了。
1: 纪先生，你听清楚没有？出来吧。纪云，你自是多才博学，这回看走眼了吧？
2: 太后，臣惭愧，臣告退了。
1: 小月
0: 啊，
1: 你嫌他老，这可真让他伤心了。
0: 启禀太后，请太后恕罪。
1: 怎么了？
0: 其实啊，纪大人上当了。方才太后问我话的时候，我看见有个人躲在后面，心中猜想一定是纪大人，所以我才说他老了，想诚心气一气他。没想到他这么不经逗，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开这种玩笑了。
1: 傻孩子，打了他一巴掌啊，再哄哄他，他就更晕头转向了。放心的去做任何事情，太后啊，支持你。
0: 多谢太后。
3: 哎，何大人，怎么会这么巧呢？这吕长安竟然也是山东临清人士。
4: 要不怎么叫无巧不成书呢？
3: 大人，会不会妨碍咱们炼药啊？
4: 不会的，你想想，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挪用了几颗贡珠吗？再者说，咱们是为谁干的？我们是为当今圣上，谁能说什么？谁又敢说什么呀？啊？
5: 我发现你近来你胆子越来越小了，好像啊。
3: 哎，大人，这上马杀敌、冲锋陷阵，我从不害怕。可这偷偷摸摸的炼药，我总觉得有点不妥呀。

0: 还你，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我求你了，白医生。
1: 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这个曼丽的子宫。你打算被子被一种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2: 这个罪名不是。
3: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1: 女神蒙上眼，5月2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
1: 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5: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4: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5黄金9: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敏超然八敏，安全伴出行，足球赛场讲配合，出行路上守规则，传球要稳，开车也要稳，不超速不加塞，留够安全车距，别让抢道变成越位，安全赴约，尽兴观赛，一起为敏超呐喊，共守八敏文明交通。

0: 哎，何大人，怎么会这么巧呢？这吕长安竟然也是山东临清人士。
1: 哼，要不怎么叫无巧不成书呢？
0: 大人，会不会妨碍咱们炼药啊？
1: 不会的，你想想，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挪用了几颗贡珠吗？再者说，咱们是为谁干呢？我们是为当今圣上啊，谁能说什么？谁又敢说什么呀？啊？
2: 我发现你近来你胆子越来越小了，好像啊。
0: 哎，大人，这上马杀敌，冲锋陷阵，我从不害怕。可这偷偷摸摸的炼药，我总觉得有点不妥呀。
1: 你担心这药方？
0: 对呀，这世上真有长生不老的药吗？何大人，我担心会上当受骗呢。
1: 不会的，不会的，你也不想想，可这大清国上上下下，谁敢欺骗我？真是，当然也包括你。不会的，啊，他不要命了。
0: 何大人说的也是啊，
1: 就是。
3: 你来干什么？
4: 咦，奇怪了，我是奉了太后之命来协助你查案的，你怎么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走了？
3: 因为我老了呀，我老的连招呼都打不动了。
4: 车夫，走吧。有人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我看你

0: 要是嫌你老了，我还会整天跟你待在一块儿吗？你呀，真是头大无脑。
1: 纪晓岚这次可威风了，左手美人，右手蜜汁，快马加鞭直奔林青州啊。
2: 老弟啊，别这么想，那药方一案疑云重重，纪晓岚呢肯定会被碰得灰头土脸的。我跟他斗了一二十年呢，这个人的毛病我最清楚，他恃才傲物，自命风流，会做事做不了大事，能做官做不了大官呢。老弟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不知道。
2: 好，那你想想，纪晓岚也好，你我也好，这官做大做小得谁说了算呢？
1: 当然皇上了。
2: 招啊，我们做臣下的之于皇上，对，就像这挖耳勺之于耳朵。
1: 这话怎么讲？
2: 掏耳朵的时候啊，轻了浅了，它不解痒。不是说你接着掏，可深了重了呢又容易疼。不是说你接着掏，你想想，这个纪晓岚呢，他就是没深没浅没轻没重，那皇上能受用吗？
1: 那还要他干嘛？真是。
2: 他也有他的用处，他可以装饰朝廷的门面呢。明白了吧？
1: 这是您对他的评价？
2: 不是我，是皇上说的。
1: 哼，看这个人呢，像身边飞来飞去的苍蝇。虽无大害，却惹人心烦呢。大人，我也想亲自去趟林青州。一则嘛，看看咱们制药的事情。二则，监视纪晓岚。不让他有非分之举动。
2: 好啊，老弟，你要能去，那我就更放心了。疼了，这回说的是你，他疼了。接着掏。好啊，
3: 你真的要我陪你出京？
1: 对，纪大爷那要去建功立业，小燕我也不能整天听书看戏啊。你在十四王爷府也受不少委屈了，跟我一起去吧。
3: 王爷对我有知遇之恩。
1: 得了吧，什么叫知遇之恩？就像刘玄德对诸葛亮，朱元璋对刘伯温，那是男人对男人的事，你们算什么知遇之恩？你是他的女人，他是你的男人，
4: 不就如此而已吗？
3: 你别胡说，我跟他可是清清白白的。
1: 那是你命好，他还要利用你呢。
3: 你不要再说下去了。你可以羞辱我，但是你不能羞辱十四王爷。
1: 我怎么会羞辱你呢？我是喜欢你啊。

0: 我怎么能睡得着？
1: 对不起。
0: 其实

0: 麦子熟了，总是要洒落在地上的。过去你一直关心我，现在反过来该我关心你了。
1: 王爷，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0: 你跟了我这几年，一直是忠心耿耿。我不是不想收你啊，只是怕委屈了你。
1: 王爷厚恩，我永世难忘。
0: 好了，你我都彼此了解，不要说那么多了。

0: 我不能要。你这个傻丫头啊，姑娘大了，没点首饰怎么行啊？全当是嫁妆吧，免得以后嫁人的时候太寒酸了，惹人笑话。我这个做王爷的脸上也挂不住。
1: 王爷，你别赶我。
0: 我放不下你。人要往高处走。福康年轻有为，既然是真心的爱你，那你就跟了他吧。您都知道了，本王爷连这点耳目都没有，我这命早该活不下去了。王爷。
1: 本王只有一事相求，你到了临清州之后，不论你采取什么手段，都要把吕长安给我杀掉，绝不能留下活口。御医吕长安，
0: 没错，他畏罪潜逃，我想是跑回老家去了。
1: 请王爷放心，小妹就是粉身碎骨，绝不会令王爷失望。
2: 这明明是一张好药方，怎么会置人于死呢？那你看，这纸上果然有28亩田的水银字。嗯。从奶娘之死到后来一连串的时间，好像被一根绳牵着，这绳头就是这个药方。皇上英明，官是洞察入微，奴才。
3: 万分敬佩，
2: 和珅，朕真的英明吗？
3: 当然了，还用说吗？<笑>
2: 就算朕原本是英明的，那么听你拍马屁拍了几十年，朕也该变成一个昏君了。你说是不是啊？这奴才
3: 不敢，皇上，奴才断然不敢的。<笑>
2: 朕有的时候想听的是些真心话啊。
3: 不全都是阿谀奉承之词，
4: 是。
3: 这一点你就比不上纪晓岚了。
4: 奴才知错，今后奴才一定改进，一定改进。皇上放心。
3: 有莫愁的消息吗？
4: 啊，有。他已经去了多日，想必该有消息回报了吧。
3: 莫愁若是在京城，让他去协助纪晓岚，朕就更放心了。
4: 啊，是是是。皇上，臣虽不才。 愿微服私访，协助纪晓岚办案，好为皇上分忧啊！
2: 那爱卿你要多辛苦了，当你顺利返回之时，朕要重重的赏你。
4: 好，多谢皇上，多谢皇上。<笑>

0: 哎，小月啊，咱们这回奉旨到临清州去办案，事关重大，我看有些事儿啊，咱们事前得约定一下。哎，这样吧，咱们约法三章如何？
1: 好吧，你说吧。
0: 第一，不许跟我发脾气。第二，不许跟我摆脸色。第三，不许不辞而别，一走了之。
1: 怎么样，答应吧？好，没问题，我答应你。
0: 哎，好好。不过呢，君子礼尚往来，我们会同办案，我也要跟你约法三章。你说，你说。
1: 第一，不许惹得我发脾气。嗯。第二，不许惹得我摆脸色。第三，不许惹得我不告而别，一走了之。你能答应吗？
0: 算了，咱别约了，就算我什么也没说。
2: 赶路，赶路。
1: 季先生，跟你在一块，我的学问越来越长进了。你呀，孺子可教也。

0: 小宝，快！秋雨，秋梦，参见十四王爷。
1: 你们两个火速赶往林青州，暗中协助四姑娘，全力地杀死御医李长安，不得有误。
0: 是。
1: 记住，不管是任何人，只要妨碍你们的任务，格杀勿论。
0: 王爷，如果是四姑娘呢？
1: 四姑娘。杀，照杀不误。
0: 遵命。

0: 看来也不会有人来了，早点上门吧。啊，
1: 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呀，师弟，师哥啊！哎呀，
2: 师弟，
1: 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啊？哎
2: 呀，一言难尽呐！
1: 本官，快给我安置一个秘密的地方，别让人看见！快快快快快！
0: 慢点。师哥，你的眼睛
3: 看不见了，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玉兴一时糊涂啊，卷入了一场人命案，事主怕我泄密，就派人杀人灭口，强给我灌上毒药。幸好我懂得医理，临时服了些解毒的药，这条命是保住了，可是这双眼睛完了。
0: 事主到底是谁？太可恨了。哎，
3: 说了也没用，这个人权大势大，咱们斗不过他。
0: 师哥，你回来就好办了，你先躲几天，我来想安置你的办法啊。
3: 躲得过一时，躲不过一世啊。我死不足惜，可是我不能一死了之。不要，我要揭露他们的秘密，我要把这些作恶的人让他们受到国法的制裁呀。
4: 来，到了。
5: 好臭。
4: 隔一楼。
5: 哎呀，客官客官啊，客官，您是来住店的吧？
4: 对对。
5: 哎呦，我们这隔一楼啊，可是这临清州最好的客栈了，房间好，酒菜更好啊。这位先生，您是读书人吧？
4: 我
5: 瞧您这神韵呐，就和一般人不同。
4: 我是个郎中。
5: 哎呦，我们这客栈呢是最欢迎郎中的，尤其是像您这样的郎中啊。来来来来来，快请快请，里边请里边请啊。来来来，
4: 我们就住这儿吧。
5: 来来来来，
6: 不错。

0: 来给这位先生来间客房。
1: 哎，好嘞，
2: 要两间，要两间。
3: 对，两间。
0: 怎么你们不是夫妻？
2: 谁跟你说我们是夫妻啊？
0: 还真看不出来。哎，两间客房。
3: 哎，姑娘，请问您是？
0: 我是这里的老板娘，叫如意。哦，如心所愿的如。包君满意的意哦，
3: 哎呀，佳人如花，美人似玉，如花似玉，她不如如意。好名字，好名字。
0: 您看你出口成章，可真是好学问呢。冷落了这位姑娘了啊，你是不是得了风寒呢？
2: 你才得了风寒呢，跟你打听件事儿啊。
3: 对对对，
0: 你说吧。这林青州的事儿啊，没有我不知道的。
2: 你知不知道？
3: 老板娘，我们跟您打听一个叫吕长安的神医。
0: 吕长安？
3: 对。
0: 这个我不知道，
3: 不知道，
0: 没听说过。
3: 哎呀，他这么有名，你没听说过？
0: 这林青州方圆300里地最有名的神医，他姓黄，不姓吕呀。
3: 姓黄？28亩田？
0: 那就对了。那个姓黄的神医啊，他住的地方就是28亩田庄。
3: 他叫什么名字？
0: 黄铁牙。
3: 黄铁牙，
0: 嗨，连林秋州的小孩子都知道他的名字。他的儿子啊叫黄炳堂，父子俩都行医，一个叫老神医，一个叫小神医。哦，哎，
2: 那黄神医经常在家吗？
0: 哟，你们大概是来看病的吧？啊，
3: 是。
0: 哎呦，这位老神医啊，常年云游在外，不常在家。我看呢，你们只有去找小神医了。
2: 那怎么找呢？
0: 哎呦，28亩田庄很好找的，出了门一打听就知道了。
3: 好，多谢姑娘指点。
0: 好说好说，先生您太客气了。
3: 咱们后院去吧。

0: 令堂哥，
1: 嘘，小声一点，马上要出炉了。
0: 你真的相信天下有长生不老的药吗？
1: 这世界上哪有长生不老药啊，都是骗人的。
0: 那你还老练，我看你成天的不眠不休的。
1: 哎，这你就不懂了，这学医的人呢，只要有好药方能够治病救人，辛苦点算什么呢？
0: 我看你把成颗成颗的大珍珠碾成粉，心疼死了。
1: 不可以这么讲的，我练这个药的事情不许对别人讲。
0: 哎，好香啊。

0: 先生，你在想什么呀？哦，我知道了，你八成是在想刚才那个风骚的老板娘吧？
1: 啊，嘿嘿嘿，你看你都在说什么呢？啊，告诉你，我在想28亩田的事儿。
0: 先生，你说那个吕长安会不会是化名啊？
1: 哎，那倒也不一定。这世上啊，有很多隐姓埋名的奇人异士，他们身负本领，却不求文达，

0: 真没想到还记得小妹。哎，
1: 红粉知己满天下，知音又能几人呢？哎，四姑娘，你这杯酒可还没喝呢，来，季某陪你再喝一杯。
0: 先生请。好啊，纪晓岚，我刚才好心叫你早点睡，别胡来，少喝酒，刚一转眼你就花样百出。
1: 不是他，
0: 这还有一个呢，你太不像话了。
1: 不是，
0: 喂，
1: 我说小月，小月，是这样的哈，如意姑娘呢被四，哎，四姑娘人呢？
0: 人早就从窗户溜走了。哦，纪先生啊，您身为朝廷一品大员，风流多情，我自然管不着你。可是你总得顾下自己的身份吧？你看这成何体统嘛？
1: 不是，你得听我给你解释好不好？如意姑娘被四姑娘给点了穴道，不能动了，你知道吗？小月，麻烦你给她解开吧。
0: 我才管不着呢，你自己看着办好。
1: 不是，小月，哎，小月。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4: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3: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2: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6: 2万多件。
5: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7: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5: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8: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5: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你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8: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6: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品皮草的标配。
5: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之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8: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5: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7: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8: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

0: 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1: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2: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亦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1: 陈厂长也放话了啊，这一仓库的貂绒大衣本来是发往国外的，但是您看这经销商不要货了，今年冬天要是再卖不掉，就又得积压一年，
3: 白白占着库房。
1: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3: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是。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7: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8: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4: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8: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9: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8: 哎呀，好看吗？
9: 漂亮。
8: 后边呢？
9: 哎，真好。哎，
8: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1: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0: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10: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1: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这可是正品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10: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8: 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

0: 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3: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
4: 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5: 陈厂长，既然咱们今天是要彻底清仓了，您可是行家呀，今天咱们把人情送到家了，您来亲自教一教咱们观众朋友们怎么辨别貂绒大衣的质量好坏，行不行？
6: 没问题，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几个辨别质量的方法，来，请你帮忙一下，来，咱们拧一下，拧一下，
5: 拧啊，
6: 拧，
5: 这可是皮草啊，怎么拧？哎，我可真使劲了，
6: 使劲，
5: 不是我衣服，我真使劲了，哎呦，这拧坏了不关我的事儿啊。
6: 好，大家看一看啊，只要抖一抖，大家看，哟，
5: 啊，哎，你给大家伙看看，
7: 褶皱都没有啊，
5: 怎么没褶？
6: 一点褶皱都没有啊，所以呢，你平时啊随便穿，怎么坐车也可以，怎么卧躺也可以。都不怕，你只需要一抖，褶皱立马就消失了，完全不需要熨烫。嗯，啊，第二个特点啊，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5: 不，你把水直接
7: 倒去啊！
5: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6: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
5: 一点水分。哈
6: 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0: 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最后几个名额，马上清仓结束，赶快拨打电话，放心抢定。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着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9: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0: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1: 荣幸地您好，参加冠名的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赛。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冷暖空气的拉锯战常常会带来不期而至的雷雨和强对流天气。五月开篇，福建就是如此。这两天外出呢，雨伞一定要随身常备。具体来关注，像是二号这一天呢，基本没有降水，天气整体不错，是以多云为主，只有局部地方下一些阵雨或雷雨。那么到了三号，雨水就会全面发展，全省都会被阵雨雷雨覆盖，不少地方会达到中到大雨的量级，尤其是三明还有南平的局地，还可能出现暴雨天气。特别提醒，这两天在下雷雨的同时，局部地方可能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到了四号，降水会迅速的减弱减少，大多地方转为多云到阴，只有南部的部分县市还会有一些阵雨雷雨残留。总之这两天外出自驾的话，一定要小心慢行，防范道路湿滑、路面积水和雨污天气可能会对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近期暖湿气流强盛，气温方面呢是起伏依旧明显。比如说省会城市福州，在三号这天午后的最高气温将会攀升到32度，而到了四号又会迅速下降，只剩下25度了。另外呢，白天暖意融融，夜晨时段体感微凉，短袖加衬衫、洋葱式的穿搭是最靠谱的方式。一起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福州早高峰时段天气多云，气温20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时段阴天20度。南平早高峰时段阴天20度。三明早高峰时段多云19度。龙岩早高峰时段阴天20度。漳州早高峰时段阴天21度。厦门早高峰时段阴天20度。泉州早高峰时段阴天21度，莆田早高峰时段阴天21度，平潭早高峰时段阴天20度，昌吉州今天晴转多云，28到16度，昌都今天阵雨转小雨，13到2度，台北今天多云，27到21度，台中今天多云，31到22度。福州今天多云，29到21度。下面请您收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东南早间气象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1: 很饿，
2: 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3: 我求你了，白医生。
1: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刘曼丽的子宫。
0: 放开我！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4: 这个罪名不认。
2: 法律是能够还我清白，但是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5: 女神萌上演，5月2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境

0: 民冶金，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诈，德权利斗争。一个年代装满了些许多多嬉笑怒骂，而风趣幽默是一纸毒。

0: 我们先生已经认识我，时与不时有何重要？今夜冒昧来访，只想陪先生喝几杯酒，吟几句诗。好。
1: 今日有酒即同饮，相见未识天涯人。昨日天涯已成梦，寻梦难舍旧主情。
0: 好，<笑>我们再来一段。来，姑娘请。情到深处飘如絮。
1: 雁在归时，伴偶行。灯下把酒同一醉，明日又是天涯人。哼。啊，四姑娘，如若在下猜的。

0: 不错，你就把面纱摘下来吧。
1: 季先生，红粉知己满天下，真没想到还记得小妹。哎，
2: 红粉知己满天下，知音又能几人呢？哎，四姑娘，你这杯酒可还没喝呢，来，季某陪你再喝一杯。
1: 先生请。好啊，季小兰，我刚才好心叫你早点睡，别胡来，少喝酒，刚一转眼你就花样百出。
0: 不是他，
1: 这还有一个呢，你太不像话了。
0: 不是，
1: 喂，
0: 我说小月，小月，是这样的哈，如意姑娘呢被四，四姑娘人呢？
1: 人早就从窗户溜走了。哦，季先生啊，您身为朝廷一品大员，风流多情，我自然管不着你。可是你总得顾下自己的身份吧？你看这成何体统嘛？
0: 不是，你得听我跟你解释好不好？如意姑娘被四姑娘给点了穴道，不能动了，你知道吗？小月，麻烦你给他解开吧。
1: 我才管不着呢，你自己看着办好。
0: 不是，小月，哎，小月，如意姑娘，你回去吧。哎呦，我可真不知道这到底是艳遇还是遭遇啊，真是。
3: 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

0: 么样了？
1: 禀赋大人，昨晚上又练出一炉，还是不理想。
0: 还是不理想？你们太令人失望了。我再给黄炳堂3天时间，若还练不出来，我就把黄炳堂关起来，治他办事不利之罪。
1: 黄炳堂已经把自己关在炼丹房里几十天都没有出门了。大人呐，这仙药实在是难寻的，要都那么好练，那世上的人不全都长生不老了吗？
0: 我不管这么多，只要长生不老的药方药味齐全，为什么练不出药来？反正练不出来，我就为黄敏堂试问。
1: 大人，还请您多宽限几天时间，我们一定会尽力的呀。
0: 不行，绝不能宽严，我们走。

0: 屁呀！哎呀，师弟，什么长生不老的仙丹呢？哪有这么回事儿啊？世界上没有这种药。
1: 哎，说来话长啊，秉堂这孩子的个性啊，是跟您一样，炼药成痴。那天呐，福大人拿了一个药方子，还有南海进贡的珍珠，说呀能炼成长生不老的药。哎，这个秉堂啊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他就给答应下来了。你说我想阻拦也来不及了。
0: 谁说珍珠能炼出长生不老的药啊？这真是胡闹。赶快想办法，不然的话要惹祸上门的啊。

0: 先生，你看那儿叫大药房，咱们去看看。
1: 来，
2: 您拿好。
3: 谢谢。
2: 先生要买药吗？
3: 哦，姑娘，我们不买药，我们跟你打听一个人。
2: 嗯，谁呀？
3: 一个叫吕长安的名医。
2: 一直没听说过呀。嗯，我问我爹，他可能知道。
4: 爹，您认不认识一个叫吕长安的名医啊？
5: 吕长安？不认识，不认识。哎，香草啊，这儿没你的事了，你上后边帮忙去吧。
2: 是的，爹。
5: 两位客官想配什么药，小老给你们配。
6: 掌柜的，
3: 我们
6: 不是来配药的，请您帮帮忙，我们还想打听一个人。
5: 那你说吧，只要小老知道的一定会告诉你。
6: 林青州的神医黄铁牙，您总不会不认识吧？
5: 哦，黄铁牙呀，嘿嘿，认识认识，他经常出门，已经好几年没踪影了。
6: 哦，哎，那他的儿子黄炳堂在不在家？
5: 这就不太清楚了。二位客官，对不起，小老体弱多病，已经有点累了。二位要是不配药的话，改日再来，好吗？
6: 掌柜的，你是？
3: 掌柜的，既如此，我们就不多打扰了啊。您好好休息，改日我们再来。
5: 好，谢谢，谢谢，您慢走。
3: 啊，多谢多谢。

0: 师哥，找你的人已经上门了。
1: 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满朝文武是爱大烟袋的只有他一个人。
2: 黄伯伯是谁啊？
1: 当今第一才子纪晓岚。
2: 哦，难怪我第一眼看见他就觉得他不像是个一般人。
1: 我这一生啊，行医济世，救人无数，万万没有想到末了末了背上了一身的罪孽。本想不活了，可是我为了病榻，我不能死，我要活下去。
0: 师哥，不要悲伤，吉人自有天相啊。
1: 现在能救活我的，大概只有纪晓岚了。
2: 真的？那我去追他回来。
1: 不要急，我相信他一定会再来的。
2: 你明明知道那个掌柜的说话不老实，你为什么那么着急走啊？
3: 不能打草惊蛇嘛，有什么话咱们回客栈再说。
4: 大人，你真的相信有长生不老的药？这历代君王哪个不想长生不老，可是有谁又能做得到呢？
5: 这些事儿你就别担心了，何大人自有安排。哎，四儿，刚才在路上我无意望见纪晓岚和小月混在人群里。这个纪晓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想让你替我盯着他点儿。
4: 昨天晚上我已经探过他的底了。
5: 我跟在你后面全都看见了。
4: 你不信任我？

0: 好一句寻梦难舍旧主情，你如此怀念旧主，就不怕我吃醋吗？不要怪我不相信你，你以为十四王爷就相信你吗？官场比战场更可怕呀，这么多年我是摸爬滚打里出来的。
1: 既然你如此多疑，那我以后不私自出去了。
0: 不，恰恰相反，我在明你在暗，办起事儿来就方便多了。
2: 知府方大人求见。
0: 你看，我想盯住纪晓岚能分身吗？

0: 先生，
1: 啊，
0: 您都抽了好几袋烟了，妙计想出来没有啊？
1: 我呀，我不能说。
0: 我的身份是协助你办案的，你要是不查，我可自己去查了啊！
1: 哎，您请便啊。
0: 好，不要以为只有你本事大，本姑娘也不是省油的灯，看谁先找到李禅，咱们走着瞧。
1: 嗯嗯。

0: 里面请。何大人，你怎么也来了？
1: 别叫什么何大人，
0: 那叫什么呀？
1: 我这是微服私访，叫何大哥。
0: 何大哥，
1: 我啊是来看看你们，请你们吃饭。
2: 季大爷在吗？
0: 他呀，刚出京城，人就昏了，要吃饭，你们俩一块儿去，我要办案去。
1: 哎，别急，别急嘛，他不在正好啊。咱们兄妹二人可以好好聊聊吗？
0: 我跟你有什么好聊的呀？
1: 咱们可以聊聊，莫愁的事。
0: 莫愁的事？
1: 聊聊太后的事，聊聊皇上的事，还有很多很多你不知道的事啊。机会难得。
0: 那好吧，
1: 老板娘，备桌上好的酒菜，我要饮上一杯。
3: 啊，好嘞，来一桌上好的酒菜。
1: 小月姑娘，雅间请吧。
0: 好啊，请。
4: 何大哥太偏心了吧，
5: 请小月姑娘喝酒，不请我吗？
1: 哎呀，原来是四姑娘，好好好，正所谓人生何处不相逢，都是老朋友了，当然要请，要请的请。
0: 来，请。

0: 饼糖哥，饼糖哥，你看谁回来了？
1: 爹，爹，怎么回事？你怎么成这样子了，爹？啊，饼眼睛，你眼睛怎么了，爹？
2: 饼糖，哎呦，饼糖啊，饼糖，
0: 爹，别哭了，
1: 怎么了，爹？爹，怎么回事啊？
3: 英达，快扶爹坐上。
1: 爹，慢点儿，椅子在你后边。

0: 长生不老丹是怎么回事？
1: 爹，你闻闻。
0: 世上哪有长生不老的药丸啊？这里边啊，含的主要的成分是珍珠和麝香，美容和养颜嘛，也许有功效。世界上哪能长生不老啊？这真是笑话。
1: 爹，我把这个药方念给您听听。
0: 不要念了，那药方就是爹开的。啊，
1: 爹，你怎么写这样的药方啊？
0: 报应，这就是报应。报应我理所当然，可是不能报应到我儿子的身上啊。
1: 爹，爹，
2: 来来来来
3: 来来，干
2: 干。哎呀，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呀。
4: 啊，小月姑娘
3: 啊，
4: 了不起啊。
3: 哪里，
4: 你真是了不起。想想看，你现在是何等荣耀啊，太后的钦差，连我都得敬你三分呐。
3: 哪里，
4: 来来来来来，接着喝，接着喝，
2: 干，
4: 干，
3: 没酒了。
4: 哦。喝多了，喝多了，
3: 干，
4: 干干干干。好酒量，不让须眉。好啊，四姑娘，
1: 四姑娘，
4: 听我说，你呀，就像那嫦娥下凡，美呀，美得能够杀人哦。你一直是我仰慕的对象，四姑娘，和大哥敬你一杯。好，
1: 喝
4: 喝。啊，姑娘好酒量。哎，来来来，我来。哎，小月姑娘。季大烟队到底干什么去了？
3: 哎，管他呢，咱们饮酒取乐，活开他喝西北风。
4: 对对对对对，来喝喝喝。
3: 今天上午我陪他去了趟德和堂，我一看那里面肯定有问题，可是他偏不听我的。奇怪了，我自己不会办案。
4: 对对对，凭姑娘的本事完全可以自己办案嘛。姑娘说德和堂
3: 啊？对啊。
4: 小月姑娘，你这是文武全才，不让须眉啊。哎呀，
3: 哪里哪里，
4: 何某现在才明白，难怪啊，太后让你去协助那个大烟袋去办案。我预料这件案子迟早会破在姑娘的手上，那是肯定的。
3: 多谢何大人。
4: 何大人干嘛？何大哥，
3: 多谢何大哥。干，
4: 来。
3: 姑娘，多谢你昨天晚上替我照顾了季先生。来，小妹我敬你一杯。
5: 好，敬我也可以，咱们换大杯。
3: 换就换。
4: 对对对，换大杯，换大杯。好，我来我来我来替你斟。来，四姑娘。哎呀，二位姑娘真是好酒量啊。
3: 来。
4: Yeah.

0: 再来。
1: 何大哥，
0: 不，
1: 何大哥，
0: 这是你们两个人的。
1: 何大哥，来，
0: 好，来干就干。我有这么多。

0: 黄萝卜。
1: 啊啊啊！冰糖。香草可真是个好姑娘啊！你跟何叔叔好好商量商量，啊，早点成亲吧，啊！
2: 爹，孩儿事业未成，暂时还不想成亲。
3: 怎么？你嫌弃香草吗？
2: 不不不，爹，您不要误会。
1: 行医的人要做什么事业呀？难道你的下场也要跟爹的一样吗？啊！我告诉你，你要是皇家的后代，你就答应我三个条件：一不进京，二不进宫，三不做御医。
0: 黄伯伯，不是天下最有名的医生才能当御医吗？
1: 孩子，你看到了你黄伯伯的下场，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要告诉病堂了。
4: 你错了，御医乃医者最高荣誉，你不能因为自己的得失而否定他呀。
3: 啊，季学士。
4: 哎，正是我，是我。
3: 哎呦，你是来抓我的吗？哎，
4: 你要没罪，我抓你干什么呀？啊，你要是有罪，你就应该想办法将功赎罪，以报天子之恩。你要是待人受过，你就应该把真实的情况说出来，洗刷自己的不白之冤嘛。
1: 不是我不肯说，怕说了害了你们，连你们也会丧命的。
4: 啊，哎，继续吃饭，吃饭吃饭，咱们不谈正事啊。哎，小妹妹，是不是给我也来副碗筷？我也还没吃饭呢。多谢啊，王大夫。我最想问的一个问题是，你明明是林青州神医黄铁牙，怎么摇身一变就成了御医吕长安了呢？啊？
1: 说来话长了，当年京城会试，皇上钦点御医，当时我在家乡也小有名气了，怕选不上，失了面子，就化名吕长安了。哎，后来嘛，就稀里糊涂的成了皇上御笔钦点的御医了。后来想改，也改不过来了。
4: 所以呀，啊，你在你的药方纸上都印有二十八亩田四个字，表示你没有忘本，对吧？
1: 果然难逃纪大人的法眼。
4: 来来来，咱们吃饭啊，吃饭吃饭。哎，动手啊。
5: 从前啊，我不觉得和珅是个好人，哎，今天看起来还挺好的啊。
6: 我看他对你有意思。
0: 去你的，他对你才有意思呢。
6: 是你耶，
0: 是你耶。
6: 你说这鸡大烟袋怎么还不回来呀？
0: 你着急啦？你要是急的话，哎，我让给你好了。
6: 我才懒得要。
0: 嘿，说假话。
6: 什么人？

0: 出。
1: 什么人？把面巾摘下来。
2: 想知道我们是谁，先得问我手中这把剑。只怕你手中的剑保不住你二人的性命。
1: 好，我就让你们知道知道我杜小月的厉害。
2: 不客气了，叫我让路也不难，不过得看看我手上这把剑，看他给不给面子，我看你们是早死。嘿嘿嘿，
1: 小心。嘿嘿
2: 嘿，你本可伤我，为何手下留情？
3: 需要多问，
1: 既然知道我们厉害，就少和我们纠缠。
2: 看二位的身手，似曾相识，
1: 今晚不亮明身份，就休想过我杜小月机关。
2: 嗨，小月，你挡不住他们。
1: 看来你们真的相识啊。
2: 我只是诈他们而已。
1: 那你为何拦我？
2: 我们还是回去等季先生要紧。走。
4: 没想到事情竟这么的复杂，真是太可怕了。大夫，那日公堂之上，你为什么不把实情给说出来呢？
5: 当时老朽被誓言所困，仍存侥幸之心。没想到公堂之后，他们立刻就杀人灭口。现在后悔。
6: 心中有了你。
7: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8: 揉一揉就能好。
7: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揉一揉，肩不酸了；
9: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8: 揉一揉，腿能动了。
7: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8: 揉一揉很舒服。
7: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9: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只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只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只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只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6: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0: 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0: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0: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7: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 腰椎。

0: 肩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

0: 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3: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一二三，
8: 抓到你啦！
9: 再来一遍吧。
8: 呀，抓到你啦！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10: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1: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守正直而配仁义，
1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渣，德权力斗争。一个银带装满了许许多多嬉笑怒骂，可风趣幽默是一纸独立。

当时老朽，被誓言所困，仍存侥幸之心。没想到公堂之后，他们立刻就杀人灭口。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0: 大夫的冤情，我会尽力为你平反的。但只怕，现在也只有你活着，才是唯一的证据。
1: 老朽，按姬大人吩咐行事。
0: 这医者是治人活，没有治人死的道理。
1: 这样一句话，叫"置于死地而后生"。老朽只有留此残命，才能揭露阴谋真相，才能上报天子圣上，下报姬大人的知遇之恩。姬大人，您说的话，我明白了。

0: 对这个药黄炳堂他怎么说？
1: 炳堂这孩子是个药痴，他不会说假话。他说这些药丸药材珍贵，应该有助容养颜延年益寿之功效啊。至于长生不老嘛，这个他就不敢说了呀。
0: 他还算实诚，不是还有最后一炉吗？
1: 啊，是是，
0: 让他尽力而为啊。练好了的话，本官重重有赏。
1: 多谢何大人，多谢何大人呐。
2: 哎，二位里边请。来点什么呢？
3: 来，慢点慢点，赶紧下来。
2: 哎，好嘞。
4: 季先生福大命大，不会有危险的，你就放心吧啊。
5: 只要一出门，天天都有花样，我才不管他呢，我只是生气。
4: 还生什么气啊？你看。
6: 哎呦，哈哈，二位姑娘早啊。啊，
5: 不早了，对整夜不归的人来说已经很晚了。
6: 哎，不晚不晚，这不刚刚好吗？
5: 季先生
6: 啊，
5: 我们是来办案的，不是来游山玩水的。
6: 游山玩水？说谁呢？嘿，我昨晚上整夜埋伏守候了一宿，我终于发现了一个重大的秘密。
5: 什么秘密啊？哼，
6: 不能说。
5: 快说嘛，四姑娘不是外人。快说快说。
6: 我发现了和珅在临清州盗用上贡的珍珠偷炼长生不老的丹药。
5: 什么？他小心，他那么大胆子啊。
4: 这盗用贡品可是要砍脑袋的。
6: 此事非同小可，不可妄下定论啊。哈哈，哎呀，我是一宿没睡，我得回去睡觉了啊。嘿，对了，四姑娘，临清州相遇实属有缘，改天我要请你哦。
4: 先生召唤，小妹一定奉陪。小月，
5: 嗯，
4: 先生无恙归来了，大家也都放心了，小妹我也就告辞了。
6: 哦哦，慢走，姑娘慢走。咱回去吧。
7: 扛下来，
6: 得了，
7: 扛到了啊，到这儿，先到了啊。买鞋子了，先到了。买鞋子，买鞋子了啊。哎，来了，洪老板，新到的啊，来点啊，
8: 买上了啊。
5: 秋云，秋凤，见过四姑娘。
4: 果然是你们，看来我没猜错，你们来干什么？
5: 奉王爷之命来协助四姑娘刺杀御医吕长安。
9: 昨晚不便上前拜见，还请四姑娘多多原谅。
4: 原谅就不敢说，我还得多谢两位姑娘。